0: 好啦，今个星期咧，我哋又有之前出现过一次啊，今次第二次嘅会读股啊，
1: 咁啊都要介绍一下呢个环节啦，始终第二次出现啫嘛，就系其实咧，我哋始终有啲古仔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第一次嘅时候咧，就将 Daniel Kahneman 就系我哋喺睇书期间咧，经常出现嘅大师，就是、心理学大师嘅故事咧，就当系一个古仔咁娓娓道来，咁啊话一次俾大家听。咁今次咧，我哋都同樣揾咗一位人物，嗰個人物咧就同我哋非常之有關。當然啦，其實就唔使賣關子，因為咧我哋嘅分咧又出曬街。
2: 係。
1: 咁今次就講 Damis Hassabis， 點解係佢咧？
2: 我哋上次 Daniel Kahneman 咧，佢係心理學家，攞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呢一個 Damis Hassabis 咧，亦都係跨界別地攞咗諾貝爾嘅化學獎嘅。
1: 嗱，提醒大家咧，就係平時可能睇好多呢啲片咧，就咦係咪用 AI？我告诉大家听，所有阵间你听到的任何对白和我们的录音是全部我们真人录的，我们很low fi的，真的逐句呢，这些稿在这里逐句逐句慢慢好像讲故事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听得舒服。现在立即来，
3: 2012年加州 SpaceX 的总部， Elon Musk 带着一个英国人参观他的火箭，一路行一路讲，我做着全人类最重要的项目，移民火星，令人类成为跨星球物种，就算地球出事我们都走得了。怎知身边那个英国人淡淡然地回了一句，如果真正令到地球出事的是人工智能呢，那去火星都没有用，因为 AI 一样可以去到火星。马斯克当场静晒，他似乎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可能性。其后马斯克开始投资 AI 公司 DeepMind。
4: An AI that is vastly smarter than any human on Earth, and ultimately smarter than all humans on Earth combined. The DeepMind system can win at any game, can already beat all the original Atari game, is superhuman, it plays the games at super speed in less than a minute. We're rapidly headed towards digital superintelligence that far exceeds any human. I think it's very obvious.
3: 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说那句说话的英国人。12年之后，即是两年前的2024年，他拿了諾貝爾化學獎，而他一日化學堂都是未讀過的。這個人是誰？為什麼他會說一句話可以嚇到全世界最瘋狂的人都重新思考他的方向？今集會讀股，我們由頭講起 Damis Hassabis。
5: Hassabis 1976年7月在伦敦芬奇尼出世，家不是读书世家，老豆科斯塔斯是希腊塞浦路斯人，原本1970年代的时候来英国是想着搵阵快钱就回家乡，怎知当时遇上1974年的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那就回不到家，就这样就混了去英国。他的老豆是一个有波希米亚自由灵魂的人，做过歌手作曲人，他阿妈是新加坡人，在 John Lewis 百货翻过工。这对父母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就给了很大的自由到 Hassabis。他们成日跟 Hassabis 说，追你自己的兴趣，不需要跟传统。四岁那一年， Hassabis 开始学西洋棋，没有人教他，他只是看着阿爸和舅父在捉棋，看一下自己就学识了。他曾经说过，我四岁就学识捉棋，不过怎样学识连自己都不记得了。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学习过程，纯粹只是看下看下自己消化了，隔了几个星期他反过来捉赢了两个大人。
2: 跟着下来的画面是出自今年新出的 Hassabis 传记无限机器，接下来我们很多部分其实都是出自这本书的。六岁的 Hassabis 就已经踏入了英国14岁以下的锦标赛，而看完他头两场的胜仗，英国棋坛元老著名棋评家李安纳巴登就走过去说了一句令天下父母受宠若惊的说话，你个仔是我见过最劲的六岁棋手。但 Hassabis 的父母没有为个仔建立了一套职业棋手育成计划， 反而是选择一路支持他学习，一路保留他探索其他兴趣的自由，让他接触电脑、数学和游戏。后来因为夏沙伯斯的学习进度远远超过同龄人，父母还安排他离开原本的学校，在家自学一年，才再升读另一间的中学。跟住嘅佢仲做过英格兰西洋棋青少年队嘅队长，带队四围征战。大约十二岁嘅时候就已经去到 master 级，由四岁开始学棋。西洋棋唔单止教识佢点样赢，更加令佢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究竟系点样学识一件事嘅呢？之后佢一直相信，只要明白学习嘅机制，学习本身系可以被拆解、被改善，甚至被加速。而这个信念最后成为他研究人工智能的核心哲学。
3: 夏沙伯斯八岁，他用捉棋赢回来的钱买了人生第一部电脑 ,ZX Spectrum 48K, 1980年代英国的国民级家用机，买些写 program 的书，照着一行一行地打入去部机那里。同一段时间，他还看了一本改变他一生的书，是侯世达的《哥德尔、埃舍尔、巴哈》，是一本讲数学、艺术和音乐之间怎样互相呼应的奇书。这本书令到他开始迷上一个问题：一堆无意识的零件如果砌在一起，怎样可以生出思考和自我呢？之后到他大约十一岁，他在另一部电脑 Commodore Amiga 500上面写了人生第一个 AI 程式，一个懂得和你对弈的黑白棋程式。这次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你可以整到一件事独立于你，自己懂得做事的。他还讲过部机另一样最吸引他的地方，你睡得部机就不用睡，他可以继续在这里计，到你第二天起身，他已经帮你计定了那样东西了。